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野。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我们来关注此时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山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02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今天呢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目前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

福州今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7度，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哈。不过目前来看呢，这天气暂时应该是不会下雨哈。也提醒各位，这高温天气咱们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通路架桥连山海，匠心筑城惠民生。国补加维修资金加自筹，福州今年将更新4608台高龄电梯。早上喝了咖啡，心情真会变好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从前横路的新桥组团到象山隧道双层通车的顺畅车流，再到平西花园里关于家的希冀呢，一处处闪亮坐标都映照着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域赋能产业融合发展的坚实足迹哈。那在荣城大地的主战场呢，这支城市建设主力军把红色堡垒筑在产业链上，筑在项目一线，以实干实绩书写温情厚实的民生答卷。我们再来关注，在福州新区打开手机小程序一键叫车，一辆没有方向盘的 L4 级自动驾驶出租车便会平稳驶来，载着你穿梭于街头巷尾。在闽清县城，印有中国邮政标识的无人配送车呢，自主导航，将包裹精准送达乡镇网点。在烟台山景区，自动驾驶 AI 无人车全天候巡查，为游客提供零距离服务。从整车企业智能化升级到核心零部件集群发展，从智慧路网铺设到车路云协同落地，这些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呢，如今正在福州成为日常。那随着福州成功入选国家首批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福州市瞄准建设特色鲜明的智能汽车应用示范城市目标，全力推动智能产业汽车高质量发展。在这场关于未来出行的变革中呢，福州正在加速奔跑。

我们再来关注，据市住建局消息，在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下呢，2026年福州市4608台住宅老旧电梯获得更新资格，得到国债资金6.5亿元，惠及12.3万户群众。那根据最新政策呢，9层及以下每台补贴10万，10到18层每台补贴15万，19层以上每台补贴20万。相关审批拨款部门将同步提高效率，以加速项目落地。

我们再来关注啊，日前呢，广东珠海金湾区首批28家商户的试点名厨亮灶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消费者点餐之后啊，点击这个商铺头像啊，你就可以看到它后厨的实时监控画面了。从这个食材处理到出餐呢，是一目了然的哈。那监控画面还同步接入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远程监控系统。那管理后台呢，可以对后厨操作进行智能监测和自动抓拍啊。执法人员可以实时掌握隐患情况，实现从预警到监管再到执法的这么一个闭环管理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有科技媒体29号发布博文哈，通过挖掘三星应用程序，发现了三星首款耳加式耳机的相关示意图。那根据从这个应用程序中挖掘出的示意图呢，分别展示三星单只耳机、一对耳机和充电盒的状态哈。这个充电盒正面呢有 LED 的指示灯啊，每只耳机呢是由圆形模块和扁平圆盘状模块组成的，中间呢以弯曲支臂相连哈，这个支臂呢似乎用于环绕外耳啊，形成这种夹耳式的佩戴结构。那按照图片的结构呈现呢，圆形部分可能是靠近耳道的哈。技术方面，之前有消息说这款耳机会配备骨传导，不过呢有媒体认为哈，说这个根据最新的示意图来看啊，这款耳机更像是这种开放式的空气传导耳机，所以说呢，哎，它不像骨传导耳机那样通过颅骨传递声音哈。但是这个东西啊，就看它到时候什么时候发布了啊。

我们再来关注啊，你像今天周六一大早上班呢，我还真的是点了一杯咖啡哈、啊。然后啊，说到这咖啡呢，根据德国和英国的相关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报告发表的一份声明显示呢，说这咖啡不仅能提神醒脑啊，喝完之后人的心情也会变好，这种效果呢在清晨是更为明显的哈。那研究人员以236名德国年轻人为对象，开展了为期四周的一个研究哈。那参试者呢每天在智能手机上完成7次的简短记录哈，记录这个自身情绪变化以及最近90分钟内咖啡因饮料的摄入情况哈。对比结果显示呢，和一天内的其他时间相比，早晨喝一杯咖啡心情会变好，愉悦感更强啊，人也更有活力。那研究人员表示呢，清晨喝咖啡对情绪的提振作用可能源于这个咖啡因能阻断啊腺受体啊，增加大脑关键区域的多巴胺活跃啊，进而改善情绪，提高警觉度哈、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这个咖啡因存在依赖性啊，过量或者太晚喝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啊，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适度适时饮用啊。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好物哈，我们今天呢给到各位的，哎，这是号称鞋中爱马仕的昂跑的鞋哈。就说到这品牌呢，潮流圈的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哈，这可是和霍卡、萨洛蒙并称的叫新中产三宝哈。从这个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私讯哈，你包括日常街拍到运动场健身房哈，我也都看到过很多次。今天这款鞋呢，它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轻盈哈，就像给脚呢装上了一个隐形减震器哈，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哎，你跑步的时候，尤其是哎在室外夜跑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哈。关键是呢，哎，多款热门配色都给各位安排上了，你平常通勤穿啊，什么牛仔裤、运动裤啊、连衣裙啊，也都可以搭配哈。价格呢，平常在专柜啊要1290，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只要399哈，是奥莱直供的，相当于三折入手。哎，然后呢，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等的八款热门配色都有哈，男女同款。各位呢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这次呢是我们又跟各位争取来的哈。之前我们有介绍过这款这个跑鞋哈，这个有朋友说哎呀没买到啊，我们又去争取了一下，还是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啊，卖完不补了，这确实没法补了，各位可以赶紧回好物啊，赶紧来看一看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到前方鹤林高架稍显排队，其他一些路段都是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8-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 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时间来到了9点33分，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四城区公租房配租下周抽签。男子高速无证驾驶被查，称有美国驾照。 要的只是下单的感觉，韩国青年迷上假外卖等多巴胺应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了解到，四城区2026年度第三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呢，定于8月4号到5号开展，届时呢，216户已获保障资格的轮候家庭通过抽签方式确定配租房源，那房源总数呢达到2729套，涵盖1到3人型多种户型啊，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我们再来关注，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产业支柱。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上半年行业运行最新数据哈。上半年呢，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增长。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受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氮、这个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是集中释放的哈，那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今年一到六月，铜、铝金属价格分别上涨31.4%和18.8%。有专家认为，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进行多元化布局。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有一男子在甘肃酒泉无证驾驶，而被查之后呢，他狡辩啊，狡辩说什么呢？说这个我有美国驾照啊。被交警口头传唤后呢，称所有事情要交给律师啊。这个交警提示啊，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境内不具备合法驾驶效力，必须通过换领国内机动车驾驶证后才能驾车上路。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这个无证啊，而且还是高速上，一经查获将处以罚款并行政拘留，及引发交通事故哈、啊，严重威胁自身与过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哈、啊。说到这个吃啊，我们说一说红烧肉。哎呦，红烧肉这很好吃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但你要说哈、啊，一块50克的五花肉做成红烧肉之后啊，因为它会缩水嘛，大概35到40克。可是这个热量有175千卡，各位，这是一块啊，相当于15只草虾的热量啊。这还只是原料，那如果说加上什么糖呐、勾的芡呐，热量更高。啊，这红烧肉呢，高脂肪、高热量，吃了容易发胖哈、啊。那其中的饱和脂肪呢，对心脑血管也不友好。就如果实在吃，可以选这个猪硬肋肉哈、啊，就是排骨下面这五花，脂肪相对少啊。然后呢，偶尔解馋可以，别让它成为餐桌常客。

然后说到点外卖这个事儿哈，我们把视线转向韩国。这个你说晚上睡不着，打开外卖软件，把炸鸡加到购物车，再加一瓶可乐，然后输入地址并留下一句不要敲门啊，点下单。哎，很多人都这么干过哈，但是那可是你打开门的时候发现外面空无一物，那这时候你是不是想是不是送错了？可是啊，这个外卖页面弹出祝贺消息，你刚刚减少摄入2120卡路里，这不是真的外卖软件，也不需要付费啊，用户只是完成了一次虚假的消费体验。最近呢，韩国兴起了这种假外卖体验，不需要付费也能获得购物体验感的手机应用被称为多巴胺应用啊。那韩国媒体报道呢，一些用户使用它之后呢，表示说仅凭这种假体验就能获得真消费类似的代偿性满足感，这个，那你管住自己啊，是不是？

0: 上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宋威龙《向野》。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哈、各位好，我是松晨。那微信平台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啊，我们还有一款好产品给到各位，这款呢就是女生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护肤的问题哈、为什么呢？因为说一到夏天啊，我听很多人讲了说，哎，很怕涂面霜，因为这普通面霜呢，它很厚重，很油腻，那涂完之后就跟它刮了腻子似的啊，那出门没多久就油了，那头发可能都粘脸上了哈、想找一款保湿但是很清爽的这个面霜哈、那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很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啊。科颜氏呢，这品牌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了哈、今天这款面霜它是标志性的存在了哈、保湿面霜当中的 T0 级别啊，就某宝的旗舰店125毫升要卖到600多啊。你说贵吗？没有很贵，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就是破冰价格哈、击穿地板，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而且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这时间还有1年多，您完全可以囤点哈。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包括你买来送人哈，因为我觉得这有效期还是很长的，你买来送人其实也没问题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二环沿线东二环从这个鳌峰大桥下桥处一路到前方五里亭，双向呢开始出现排队了。还有就是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胡同路口有一小股车流，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其他一些路段呢，这会儿还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0: 朝阳铺满万里疆土，迷彩身影驻守雪域戈壁、碧海边防。
4: 星光点亮千家万户。戎装卫士扎根城市街巷，守护人间烟火。
0: 硝烟岁月，他们浴血前行；和平年代，他们挺身而出，洪水烈焰面前从不退缩。
4: 舍弃团圆，甘于奉献，他们用忠诚筑牢平安防线，以热血扛起家国担当。
0: 今天八一建军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人民子弟兵，
4: 致敬铮铮军魂，感恩负重前行，愿山河无恙，家国长安。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

0: 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海阔天空说了，宋晨周末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哈，各位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哈，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是小雨转多云，但目前来看，远洋路这边是晴空万里哈，暂时看不到要下雨的这种阴天的感觉哈。各位今天有什么安排呢？会不会出门走一走哈，逛一逛，甚至远郊行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哎，福州地方，地方叫什么来着？好像叫三叠井，还是叫什么啊？在这个，哎呦，这，在森林公园附近吗？还是在哪儿？我觉得特别好哈。我本来想说去看啊，对，三叠井应该是三叠井森林公园。我本来想说去看一看啊，但没想到我忘了，今天要上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增9592名无偿献血者可免费坐公交地铁。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正式运行。超90%诈骗隐藏在 APP 等网络工具里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据福建省血液中心的消息，在原有五类优待人群的基础上呢，目前已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纳入到了博爱福卡的发放范围哈。这也意味着即日起，福州9592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铜奖获得者呢，也可以享受三免一优先的优待。那据介绍呢，铜奖的评定标准是自愿无偿献血达20次及以上，符合条件的只要打开益福州 APP， 在我的卡券中就能查到。博爱福卡。我们再来关注29号9点40分，满载着291名游客的 Y5124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从福州站缓缓驶出，标志着该主题观光列车在福州站迎来首日运营。那据了解呢，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由这个机车和八节升级改造车厢组成哈，额定载客291人，设置了坐席有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和家庭车厢等5类主题空间啊，可以满足亲子研学、家庭出游、好友聚会、休闲观光等不同需求。那与传统列车侧重交通运输不同呢，主题观光列车把车厢本身打造成了旅游体验空间啊，并与沿线景区、酒店住宿、地面接驳和文化体验等产品相衔接，推动旅客出行由到目的地向这个全程可游览可体验转变，实现铁路客运与文旅消费场景的有效衔接。那目前呢，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订阅相关产品。我们再来关注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呢开展了首次的试飞这个实验哈，那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哈。那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呢，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哈，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关注天气哈，今年夏天呢，高温热浪是席卷全球多地的，这个避暑游的需求呢是迅速攀升哈。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的气候、便利的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呢，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你像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啊。这村里啊，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呢，这边的温度比城区低4到5度。啊，这几天呢，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完成项目合作后专程来这儿体验中国式清凉哈。那傍晚呢，匈牙利的客人们围坐一桌啊，这个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他们的餐桌，那筷子在盘间是熟练的起落哈。这个匈牙利小伙奥克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哈。他说了，哎，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这高温高湿天气是持续在线的，有些地方白天的温度甚至直冲40哈，夜晚呢也是依旧闷热的感觉，这空调成了很多家庭24小时不停机的续命神器。那长期吹空调呢，如果说您不想这个肩颈痛哈，就要记住一个核心原则，那一定不要长时间低温啊，一定不要长时间不动啊，在久坐之后呢，每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松松肩，转转胳膊，哎，别小看这几分钟哈，它能救你的肩膀，但大幅锻炼可能导致肌肉拉伤，所以说这个温和锻炼哈，温和拉伸啊，这是最合适的。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信息安全哈。有记者从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呢，在电话、短信等通信渠道持续整治下，诈骗活动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蔓延哈。那有数据显示，目前超过90%的诈骗案件依托 APP、涉诈网站等网络工具实施。那信息通信行业呢，持续加强电话实名制管理，开展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从源头斩断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实施链条哈。同时推出一证通查啊、反诈名片、境外来电提醒啊、跨境服务按需办理等等的反诈便民服务。那中国信通院安全研究所反诈中心的副主任杜伟介绍呢，这个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6万个哈。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网络安全，就什么不明的链接啊不点开啊，然后呢不明的软件哈、啊、不从这个第三方，就是那种什么莫名其妙给你发个链接让你去下载软件，不要去下载哈、啊。

0: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这个长沙哈，您如果说想跟我们去长沙张家界这个团呢，哎，一定要抓紧了，咱8月15号的团期哈，往返高铁5日游啊，然后呢，基本上这个张家界长沙的一些精华景点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哈，我们这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临时申请的8月10号的呼伦贝尔的团。这团已经成型了哈，但是呢还有余位，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回旅游哈。咱们这两个团都是全程纯玩零购物，重点就是体验哈，不管是我们的吃住行啊，包括额外的一些体验，你像呼伦贝尔这个团啊，你可以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啊，包括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啊，还有这个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都是咱们八七六专门给各位定制的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旅行可以持续回起来，今儿都已经8月1号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就千万别再纠结了，说哎我再等两天等等等等哈，可能你再等到时候团满了，您就只能再等下回了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如果说8月份还想出去走一走啊，不管是给自己报名带着孩子去，还是给父母报名的旅行旅游啊，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西二环应该说北二环，从这个潼关高架开始，一路要往西二环工业高架沿线啊，都在排队。在这个900医院这边呢，它是一个节点啊，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那另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来看都是一个整体正常的通行状态，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 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7，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加速驶入智能汽车新赛道，普普超市入驻淘宝闪购，冰块可能是带着细菌的配料啊，饮料里的冰块能有多脏呢？详细的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在福州新区打开手机小程序一键叫车，一辆没有方向盘的 L4 级自动驾驶出租车呢，就会平稳驶来，载着你穿梭于街头巷尾。在闽清县城哈，印有中国邮政标识的无人配送车自主导航将包裹精准送达乡镇网点。在烟台山景区呢，自动驾驶 AI 无人车全天候巡查，为游客提供零距离服务。从整车至这个企业智能化升级到核心零部件集群发展，从智慧路网铺设到车路云协同落地，这些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呢，如今在福州成为日常。随着福州成功入选国家首批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呢，福州市瞄准建设特色鲜明的智能汽车应用示范城市目标，全力推动智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在这场关于未来出行的变革中，福州呢正在加速奔跑。

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呢，在福清瑞岩山景区清理杂草过程当中啊，发现了一处古桥遗迹。经过文献对比和现场考证呢，相关人员初步判断啊，该遗迹疑似为南宋时期的华台桥遗址啊。据介绍呢，这个瑞岩山是福清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山，自古以来便以摩崖石刻、弥勒佛石造和山海景观闻名哈。历代文人墨客呢，在这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题刻，为国家 C 级旅游景区。这次发现的古桥遗迹呢，位于瑞岩山景区内哈，桥墩位置距离景区红线保护范围20-30米。那此次疑似华台桥的遗迹发现呢，为研究宋代福清桥梁建筑、水系变迁以及瑞岩山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线索。目前呢，遗迹已得到保护。这个相关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正在推进。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暑期呢是大学新生装机啊，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那但今年暑假呢，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哈。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呢，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受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经清晰可见了。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呢，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提醒哈，那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代工厂呢，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呢是快速收紧的啊。这个此前的暑期装机旺季呢，华强北商家更多是靠的量大价优和每日固定的报价揽客哈。那如今呢，这个显卡内存固态硬盘是一天一个价，这华强北商户呢已经取消了清晨制定的价目表，改为随行就市啊，实价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2026年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凡人成仙的新颖叙事和东方美学呈现啊，带动暑期电影档票房持续攀升，成为暑期口碑黑马。那与此同时呢，该片也登陆全球院线，从《哪吒之魔童闹海》以22.67亿美元全球票房跻身全球这个影史前四，到《浪浪山小妖怪》勇闯动画界奥斯卡主竞赛单元，再到此次《八仙出海》，中国传统文化 IP 不断实现全球破圈。

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9号，记者了解到，普普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经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那记者了解到呢，普普入驻淘宝闪购之后，消费者可以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啊，那快消品、生鲜都可以买到，由普普既有的前置仓就近履约啊，延续30分钟送达的这个即时体验。公开信息显示呢，普普超市成立于2016年，依托自建前置仓网络，截至目前已覆盖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10余个城市。前置仓数量超400个啊！那此前，沃尔玛、永辉、叮咚买菜、屈臣氏、名创优品等连锁零售品牌均已入驻淘宝闪购。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健康方面啊。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相关这个教授提醒哈，说正规厂家按照生产标准预包装食用冰，以及卫生管理到位的餐饮门店自制冰，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但需要关注的是那些生产资质缺失啊、操作流程不规范、储运条件失控的环节。这个制冰用水啊，它必须是符合条件的饮用水啊，那种直接没有处理过的自来水啊，那包括那个长期使用但却不定时更换滤芯的净水，可能导致水质不达标。此外呢，商用制冰机啊，这个储冰槽如果长时间不清理，也容易滋生微生物啊。家中冰箱里呢，如果这个冰格和什么禽肉、水产、剩菜等混放哈、这个低温病菌也可以侵入到制冰容器，造成交叉感染哈、所以说提醒各位，外出购买这个限制冰饮食哈、应该留意它整体的一个卫生状况啊。你看这工作人员有没有用专用的冰铲啊？冰铲有没有放在干净整洁的容器当中啊？尽可能选择去冰或者少冰，既能降低风险啊，也更符合夏季饮食规律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是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宋威龙《向野》。我不就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松晨。各位呢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昂跑的这个鞋哈，那关键是呢价格很优惠，平常在专柜一双要1200多，今天我们只要399哈，相当于三折，而且呢这个尺码很全，从36到45啊，就是如果说您脚胖的可以拍大一码，男女同款啊，8种颜色或者说热门配色哈，基本都给各位备齐了，您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也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那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876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国境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浪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别。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什么能做什么不 OK， 而他们什么都做，相信我，人类的天性就是斗争。 This is the way。 山寨电影，山寨说唱，山寨文学，山寨是文艺批判绕不过的题材，山寨生活，山寨法则，山寨手段，山寨是普通人们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朝阳铺满万里疆土，迷彩身影驻守雪域戈壁、碧海边防。
1: 星光点亮千家万户，戎装卫士扎根城市街巷，守护人间烟火。
3: 硝烟岁月，他们浴血前行；和平年代，他们挺身而出，洪水烈焰面前从不退缩。
1: 舍弃团圆，甘于奉献，他们用忠诚筑牢平安防线，以热血扛起家国担当。
3: 今天81建军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人民子弟兵，
1: 致敬铮铮军魂，感恩负重前行，愿山河无恙，家国长安。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红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

0: 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宋威龙《向野》。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

0: 日漫漫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过来。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7: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

0: 齐全，畅行八七六，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别。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

0: 8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朝阳铺满万里疆土，迷彩身影驻守雪域戈壁、碧海边防。
5: 星光点亮千家万户。戎装卫士扎根城市街巷，守护人间烟火。
4: 硝烟岁月，他们浴血前行；和平年代，他们挺身而出，洪水烈焰面前从不退缩。
5: 舍弃团圆，甘于奉献，他们用忠诚筑牢平安防线，以热血扛起家国担当。
4: 今天八一建军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人民子弟兵，
5: 致敬铮铮军魂，感恩负重前行，愿山河无恙，家国长安。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宋威龙《向别》。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听歌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在 QQ 相逢有时，相逢不迟。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Five， 宋威龙《向远》。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朝阳铺满万里疆土，迷彩身影驻守雪域戈壁、碧海边防。
1: 星光点亮千家万户，戎装卫士扎根城市街巷，守护人间烟火。
3: 硝烟岁月，他们浴血前行；和平年代，他们挺身而出，洪水烈焰面前从不退缩。
1: 舍弃团圆，甘于奉献，他们用忠诚筑牢平安防线，以热血扛起家国担当。
3: 今天八一建军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人民子弟兵，
1: 致敬铮铮军魂，感恩负重前行，愿山河无恙，家国长安。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资源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翕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翕头，直接没出，起来屁股虚，啥结果就出完了。

森林养殖，森林养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

0: 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野。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

0: 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鼓楼新公布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零碳工厂建设避免标签化，36岁再战绿茵场，禁区杀手夺闵超金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鼓楼区公布第八批局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2个项目，覆盖四大门类。民间文学包含福州方言童谣，传统体育项目有香殿拳、绳技、曾氏太极拳，传统技艺涵盖聚春园、蛋糟螺片、红糟菜器、兰花栽培、糕点茶食制作技艺，传统医药收录三项中医外的治疗方法。这批项目扎根鼓楼本土，承载福州民俗与传统技艺。后续鼓楼区将持续做好非遗发掘、保护与推广，推动非遗走进大众生活，传承闽都特色传统文化。依托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福州2026年获批老旧高龄电梯更新名额4608台，对应资金6.5亿元，惠及超12万用户。使用满20年电梯安全隐患突出。近年福州持续推进电梯更新民生工程，2024年、2025年已分别完成740台、778台电梯改造。按照规划，今年获批项目计划2027年全部完工，届时城区高龄电梯基本完成更新。住建部门推行一梯一厕补贴方案，建立长效维保机制，补救城市老旧小区安全短板，提升居民居住的安全感。近日，2026年“传薪火，倡文明”研学活动走进闽后祥迁镇林祥迁烈士陵园，30名闽后学子参与沉浸式的红色研学活动，由市委文明办主办，依托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以“英雄风骨，吾辈诚志”为主线，带领青少年追寻英学英雄的足迹，感悟革命精神。学子们在研学过程中接受红色教育，汲取奋进力量，自觉把崇敬英雄转化为日常的文明行动。主办方持续开展系列的研学活动，用好福州红色资源，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涵养文明品格。眼下连江的小仓畲族东风村房野生子迎来了采收季，基地种植面积扩大至225亩，每年2茬采收，单根的菌棒可以持续采收4-5年，预计今年的甘灵芝产量2500至3000公斤。村里采用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60余名村民就业，采收的灵芝加工成灵芝片、灵芝茶或产品，去年前村相关的销售额近48万元。36岁的球员吴晨斩获了本届闽超常规赛的金靴，赛季打入8球。拥有中超中乙职业联赛经历的他，退役3年后重返赛场，如今在闽后担任校园足球青训教练。受到家人的鼓励报名参赛，他克服年龄带来的体能压力，坚持加练，多次在关键赛事破门得分。丰富的职业赛场经验让他在赛场上冷静把握进攻机会。赛场之外，他坚持青少年足球教学，用自身的经历向学生传递热爱与坚持。吴晨表示，只要身体允许，会继续征战闽超赛场，坚守足球梦想。

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的采棉花的感觉啊，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了它，身轻如燕，健步如飞。今天给大家带来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您呢可以去某宝或者说某音上查一下，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今天呢我们是奥莱直供，只要399，相当于三折入手啊。添加客服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特别的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的热门配色全都有，36到45码全覆盖。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俩字儿去抢购吧。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在微信公众号里，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里啊，好多的朋友现在已经回复了好物。是的，您在欣赏歌曲的同时，您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见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好物了。今天是奥莱职工啊。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吧，您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1: 茫茫的白雪啊，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

0: 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攀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别。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圆明园马首铜像在福建博物院展出，十一部门专项行动提升家门口的看中医体验。夏夜觅清凉，这份福州纳凉指南请您收好，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依托省级大件运输并联智能审批系统的快速通道，今年二月上线新功能以来，福州交通部门已办结50件跨地市大件运输许可秒批业务。以往企业办理超限运输许可，材料繁琐，审批耗时5至6天。新模式依托系统自动的核验信息，智能匹配路线，实现全程线上办理，即时出证。数字化改革持续优化路政审批流程，减少企业跑腿成本，提升大件物流的通行效率。以数字政务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数字化服务提升群众与企业的办事获得感。圆明你梦万元崇光数字创意巡回展全国首展于昨天登陆福建博物院，圆明园马首铜像原件首次来民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25号。展览设置4大主题单元，结合圆明园40景图俑史料 XR 沉浸式技术重现圆明园盛景。马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12生肖构建，流失海外后历经波折回归祖国。展览借助数字技术弥补遗址展示局限，带领观众回望百年历史，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国宝魅力，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传播。7月底至8月中旬，光明港公园长乐桥西侧大花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近百米长的中式长藤壶被覆盖，形成壮观的紫色花瀑，花朵由深蓝色变为浅紫、泛白，层次丰富。这片景光带10年前插杆培育，花期可从6月延续到10月。近日，鼓楼区象山社区组织青少年走进林则徐纪念馆，开展了主题教育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林则徐史记展与禁毒展馆，通过场景复原，全息投影了虎门硝烟壮举与近代历史变迁。面对苟利国家以生死的名句，青少年驻足感悟民族英雄的家国担当，大家纷纷表示奋发向上。社区负责人说，将持续盘活本地的红色教育阵态，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引领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践行强国复兴的青春使命。国家中医药局等11部门印发中医药基层行动方案，计划5年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全面提质，目标实现居民15分钟就近享受中医药服务。方案部署了7大行动、25项重点任务，完善城乡基层的中医服务网点，做强县级中医院特色专科，搭建智慧中药共享平台，各地持续扩充基层中医药的人才队伍，优化职称薪酬激励，推动人才下沉。截至2025年底，近98%的基层医疗机构设有中医馆。行动将持续推进中医适宜技术，普及中医药文化，完善医养结合服务，夯实分级诊疗体系，筑牢群众基层的健康防线。8月，福州持续受副高控制，未来3天市区高温维持在35度以上，午后容易突发强对流天气，外出建议随身携带雨具。记者整理多处的夏夜纳凉地点，金鸡山、牛岗山环步道夜间气温较低，景兰湖、西湖环步道晚风宜人，巫山防空洞梅岭慢行隧道内恒温至27到29度是避暑的好去处。提醒大家呀，高温时段要减少户外运动的时间，及时补水防范中暑，合理规划夜游线路，享受蓉城的夏夜。

朋友们，我们八月九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满团了啊，很多小伙伴还想去，所以我们临时申请了八月十号的团期，因为呢时间很近了，现在所剩名额无几。因为我们这条线路是876的品质团，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要7680。这条线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所有你能想到的精华的景点都在这趟行程里。876车友品质团独立出行啊，您只需要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同时我们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前往张家界长沙的线路，我们不坐飞机，因为呢飞机比较这个行为比较受控制，对不对？你不能左右的这个走一走看一看，高铁就不一样了，哎，吃吃喝喝，对不对？聊聊天。高铁往返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同样啊，包括长沙呀、韶山呐、天子山呐、包括张家界天门山啊等等等等凤凰古城这些精华的景点，我们都将啊走一圈，也是啊纯玩零购物。精品小团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了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吧。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9: 朝阳铺满万里疆土，迷彩身影驻守雪域戈壁碧海边防，
1: 星光点亮千家万户，戎装卫士扎根城市街巷，守护人间烟火。
9: 硝烟岁月，他们浴血前行；和平年代，他们挺身而出，洪水烈焰面前从不退缩。
1: 舍弃团圆，甘于奉献，他们用忠诚筑牢平安防线，以热血扛起家国担当。
9: 今天八一建军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人民子弟兵，
1: 致敬铮铮军魂，感恩负重前行，愿山河无恙，家国长安。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

0: 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周末嘛，闹钟关掉，21秒，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鼓楼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有了免费暑托班，毕加索真迹亮相福州，探索上博动物奇妙业，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鼓楼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公益暑托班持续运营，已服务140名外卖员、家政从业者子女。暑托班创新推出夜间弹性托管，最晚托管至21点，解决新业态家长加班难以准时接娃问题。托管全程免费，提供午餐点心，首次纳入准一年级的低龄幼儿。课程跳出单纯的看护模式，开设劳动实践、匪夷手作、安全教育、课业辅导，打造托管加育人一体化课程。工会依托暑托班持续为一线劳动者解忧，把工会暖心服务送到新业态群体的身边。福州港后铁路大坪寺隧道已于日前实现贯通，作为标段首条的贯通隧道，为全线桥梁扫清障碍。隧道全长438.16米，为单线隧道，紧邻福州绕城高速。港后铁路是我省首条地方自建货运铁路，线路总长约72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串联闽后、静安、连江多地铁的站点。项目建成以后，将打通罗源、可门港铁路的通道，完善福州港集疏运网络，构建内陆与港口联动的铁海联运走廊，助力港口物流提质增效，推动福州现代物流城的建设。毕加索像孩子一样真迹光影互动艺术展在福州软件园双创新城展出，展期待至11月18号。展览汇集了毕加索的油画、手稿、雕塑、陶瓷等原作，搭配沉浸式的数字光影，展现艺术家数十年创作的历程。

现场展出斗牛场油画、格尔尼卡版画、白鸽系列经典作品，设置 AR 互动舞台沉浸式的体验。展览分时段开放，7月18至8月31号每天开放，9月起周一闭馆。市民可以走进展厅，近距离领略现代艺术大师独创的创作风格。往年暑期相对冷清的贵安西山温泉度假村，今年实现了反季客流增长。景区推出了飘雪温泉、江景亲水平台的特色体验，破解温泉旅游季节性的难题。游客可以一边感受温泉热汤，一边体验漫天飘雪的奇妙场景。江风消解剩下的闷热，数据显示，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到800人次，打造全季休闲旅游的目的地，拉动连江文旅消费。正值暑期，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周末限定动物之夜游览活动，观众在夜间游览观赏近3000件美洲古文明珍贵文物的同时，还能自由由上海博物馆创新联动上海动物园打造的专属夜间特色活动“世界树之灵美洲萌萌它奇妙夜”，沉浸式的夜间文博体验边界再继续拓宽。朋友们，我们8月9号呼伦贝尔的团期已经满了啊，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想抓上假期的尾巴赶紧出游，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报名一多半。如果想去的朋友赶紧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是876车友品质团独立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6天纯玩。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像什么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等等，这些精华的线路都囊括其中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增加了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精华。同样是精华的景点，我们一站式的逛齐啊，也是纯玩零购物。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官微，赶快去了解一下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南二环往白户亭的方向，大约有50米的缓行路段。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8: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宋威龙《向野》。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百城千景在行动福州站开幕。2026年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今天结束。长乐机场今年进出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百城千景在行动宣传活动在福州市图书馆启幕。活动融合非遗展演、文旅分享、知识互动、主题展览多种形式。文旅从业者代表结合一线经历的分享文明出行心得，现场设置非遗抢答、文明游戏互动等。近日，两岸婚姻家庭交流联谊活动在苍山区举办，现场为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揭牌，同步发布1+4共创品牌项目。一，代表每月开展的月行一善两岸亲子公益日。四是驿站四季暖系列时令主题活动。活动由市区妇联主办，搭建两岸家庭常态化交流平台。近日，福建省第24全国特奥日活动在福州市开智学校举办，活动主题为运动无界，融合有爱，130多名特奥运动员、志愿者、师生代表参与。启动仪式后，开展残疾人康复健身推广活动，设置趣味运动旱地冰壶乒乓球交流赛，特奥运动员与健全伙伴组队协队参赛。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表示，后续将持续推进特奥体育与融合康复，常态化开展与家长培训、社会融导倡导，引导全社会关爱智力残疾人，营造残健融合的良好氛围。2026年福州有奖发票活动于昨天收官，活动结束后未使用的抽奖额度全部失效，自然人消费者在福州八大行业消费取得100元及以上有效数字电子普通发票，可通过云闪付 APP 参与抽奖。税务代开发票、不征税发票、企业抬头发票、后期红冲发票等不在参与范围。提醒市民抓紧完成剩余的次数抽奖，仔细核对发票信息，上传清晰的票据照片，完成系统核验，避免错过活动福利。 2026年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大赛启动，赛事以我敢闯我会闯为主题，持续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赛事采用校级初赛、省级预赛、省级决赛三级赛制，各校需在8月至10月前完成校内选拔，择优推荐项目参与省级比赛，省级决赛于9月下旬举办，优秀参赛项目将获得推荐冲击全国赛事。大赛着力通过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鼓励师生开展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持续培育创新生力军，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截至7月，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年度进出境旅客数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1%，较2025年提前19天达成目标。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出入境客运航线22条，涉及16个国家和地区。随着暑期来临，进出境的客流进一步攀升。7月份至今，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人员14.3万人次，创近5年来的同期新高。

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怎么形容呢？就是这双鞋穿上就身轻如燕，健步如飞。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昂跑休闲鞋啊，在专柜或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呢，今天奥莱直供只要399，相当于三折入手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更划算。有8款颜色啊，每款颜色都特别的好看，然后呢鞋号还特别的全。您呢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好物去抢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宋威龙《向远》。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朝阳铺满万里疆土，迷彩身影驻守雪域戈壁碧海边防。
1: 星光点亮千家万户，戎装卫士扎根城市街巷，守护人间烟火。
3: 硝烟岁月，他们浴血前行；和平年代，他们挺身而出，洪水烈焰面前从不退缩。
1: 舍弃团圆，甘于奉献，他们用忠诚筑牢平安防线，以热血扛起家国担当。
3: 今天八一建军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人民子弟兵，
1: 致敬铮铮军魂，感恩负重前行，愿山河无恙，家国长安。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0分。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别。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真舍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别。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分引起共鸣，我获得了重生，当他找到我的心。
1: 时间有太多诱惑，在本来的timeline里，我不在意，也不关心，可除了你。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老打电话，不是你怎么寻思的呢？这海底下没信号不知道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六

0: 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野。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别。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界，我要个九四年的病在我的全身肆虐，把回一切朋友圈都是关于你的碎片，什么时候再见我还得再等几个日夜，记不清多久没有上市资格，也要失眠过脑海中。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Here we go. I can't believe it's happening.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船歌从耳边经过、没有炮火的战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

0: 明，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

0: 一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

0: 集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宋威龙向野。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

0: 1-888-3828-666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3: Number 5，
2: 宋威龙向别。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

0: 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